0: 就这，哎啥啥去？
1: 我哩噻，我哩说，刚好走该走路嘞，是你哪说去？哎啥说去？
0: 是可可的我啥子我嘛你过那么，是你哪去这？哎啥说去？
1: 是你。
0: 一日嘛，你的妈老是靠那的妈家，死人了就在，哎，啥啥些？
1: 这里呢，这里没得，这里说这是你托，死人了啥些？哎，啥啥些？
0: 是靠那的妈家呀，你说嘛，你找的妈，死人了就在，哎，啥啥些？